0: 要忙的小姑娘不好好的去老鹰那玩哎，这还。
1: 哦。
0: 哎，老鹰那去河南那，这回嘛，明了没在那那嘛，狗来没了。
1: 嗯，俺个。
0: 狗啊，老鹿，哎呀。
1: 哦。
0: 嘛，他老鹰来了。
1: 哦哦哦，鹿也鹿了。
0: 我那鹿呢？这个给鸟的好家，鸟巢的好家，这个要要，那把都好爱爱俺了。
1: 嗯，
0: 哎，除了这呢，会走奶奶那，会叫俺那要几年的了，要去哪学的了？
1: 嗯嗯，
0: 要几年陪那些老的，然后
1: 老爷要几年陪那些老阿姨？
0: 嗯，
1: 哦哦，
0: 他不他那那没有新娘爸了？
1: 还没新娘的话，你叫俺你妹妹爱俺他？
0: 我要几年陪你的哪一年老啊？要么陪老那，有第三呢？去哪学呢？第三呢？今年老那要几要要三要六的啊了？
1: 嗯嗯。
0: 中间在老个好教，俺爹老好教了。
1: 嗯。
0: 老伯好安嘞，你爸好安嘞，好小好安嘞啊都。
1: 嗯。
0: 从空在我家，俺空在我家没。
1: 嗯嗯嗯。
0: 我家呢，好刚刮冬啊，好麻冬啊那路，好几好大了，其他那老零呢？你修养都好不呢？
1: 嗯。
0: 那有还有阿头，有本那了。
1: 嗯。
0: 有本那会不多呢？一九月说呢，说就他那太累了。
1: 嗯。
0: 他最后呢，老伯来到屋呢，一九月说些屋呢，人们起步说呢了。
1: 好了。
0: 啊，伢个那我去看呢，我老林呢，高高铁也比咋，阿不不老会红。
1: 嗯。
0: 有还有钱弄我台混了，有货拿我台混红了。
1: 嗯嗯嗯。
0: 有木把小姐叫我台，不接，就本来嘛不等俺那就狗官多大门官在行听见没了。
1: 嗯嗯。
0: 哦，阿苗你好几阵了，还要嘛好几阵了。
1: 嗯。
0: 我叫行混到阿没。
1: 嗯嗯。
0: 到俺们关里去求他们，我到俺里没？
1: 哎嘞！
0: 你刚刚回红了，你刚从从大二大岗嘛那会？
1: 嗯嗯。
0: 还几米岗的？
1: 嗯嗯。
0: 那会叫帮等啊，那热路，我家是热路，我到俺那用掉，俺家那把到那会给咱那到俺家那好老了，老了那不管老个阿里那在老帮呀。
1: 哦。
0: 阿里个老。不过你咋那这个咋那你算嘛咋没
1: 嗯嗯
0: 咱呢都有话那比咋那咋比唱来怕崩了呢
1: 嗯
0: 啊咋挺没了
1: 嗯嗯
0: 你把这些这些做呢我记得他的那啊让我咋哭了的呢会咋比唱会没了
1: 嗯
0: 啊咋会没咋妈呀也给他回来又笑了
1: 嗯嗯嗯
0: 你们谁呢这么苦呢会冒嘛？得多呢，胡家好没咯？吃汤就多呢。
1: 哦哦，哎，胡班啊，冒好嘛？要嘛，将将个冒冒冒来咯？吃汤啊，几多呢？话来嘞，俺嘛是娘米咯，俺嘛是娘米呢。
0: 嗯
1: 嗯嗯嗯。
0: 那个有多呢？好没咯？要嘛？
1: 嗯嗯。
0: 啊，这么的过来呢？那个就把汉苗比到，我母我姐姐来那，不买那。
1: 嗯。
0: 啊，那会啊，那么些啊，那啊，去去个那个个呢，也白会。
1: 对了。
0: 啊，去跑来，哎，提包野猫，啊，那跑来提包野猫呢，我妈白会了，我白天呢没讲了。
1: 嗯。
0: 那会有多好那哎，出门一把汗呢，比多个那不买那。
1: 嗯。
0: 本来有菜有了，哎呀，也有回了家得买那。那这么做好苦呢？生意比较忙。
1: 嗯，这个太严了，可能生意搞僵个伊。
0: 哎，生意前弄个做杂物嘞，他二奶奶的。
1: 哦哦哦。
0: 前弄个做杂物嘞，米垃圾边那边垃圾嘞，怕不起。
1: 嗯。
0: 你小时候吃酱油呢，酱鸭蛋，啊，咱家发现这个呢，怕比杂起。
1: 哦。
0: 啊，咱们做那好些鸡肉，谁买了边垃圾来了，垃圾边那了。
1: 嗯嗯嗯嗯。
0: 来个呀。
1: 饿了饿了。
0: 那么是比较那好，么是要给人家呢？
1: 嗯嗯嗯。
0: 那么是比较好，什么那有哈？叫人家不要什么哦？
1: 嗯
0: 哎，路窄呢，你有不得。

小伙伴亚南非的亚萨阿里本爱咱拉爹弗拉安爹的嘛说个老出皮刺阿里本爱老出皮刺刷爬的嘛那十年弗拉嘛默默来来的小门本爱要说提拔说十年弗拉嘛的什么的老出过阿里泰的这个喜欢嘛爱阿里泰的来泰的这个喜图哈嘛喜欢呀十年喜图哈呀爱阿提达嘛我老出那面对你了阿是来对你和哈扎古里杜扎拉出约门哎拉出哈马里杜扎门我本娘阿古玛乌尼哈鲁你们哈啊日学啊说的本哎阿里本你乌尼哈日学啊小伙我提里看你哎说你提白我拉出那面哇马拉是那个对你我本阿古玛哥哈阿哥一挂提杜扎哎古玛是哥哈哎提为杜扎哦古玛哈拉你们哈拉提杜扎哦古玛马哈古马提卡古卡阿提是曼亚苏子亚家阿提马我们曼亚子亚家和我们曼亚的啥四多叫曼亚尼玛啥我拉出每天马来喝哈水都摸曼亚阿舍喝哈水都摸我们亚一尼玛俩一尼玛和表扬啊拉出过尼玛表嘛我们亚喜欢啊跟阿拉小摸到底和表一诺古哎阿提马我们亚那么做偏么做那偏那是那是那偏么做啥的办哎尼玛吃过么做对吗你是想啊说的呗啊我拉出小伙伴就看你我可以的啊是和尺度里的嘛我拉出尺寸的嘛我们也对你嘛那么偏和你别当哎啊跟那那么去拉出黑地里我就在啥里我们你嘛苦苦嘛也嘛表你嘛嘛对我们也抓抓嘛不对我们也各地各面那和脑哎这个那年这个脑啊咱也可怕就在啥里我们也我啊这么和我和我那些那这个小伙伴哎，对我们呀，他们和阿乌拉出，没弟弟什么了，哈扎国队长呀，苏念的班哎，哈喽，那对我们呀，阿玛哈英雄我们呀，哈扎国里队长，现在国他队长，他对你哎对吧？啊，小伙伴，他们我们呀，是给他们去看哎，那次你明白和白搭，一些年多多有多白和白搭哎，俺那次票和票我，阿乌拉出他们的个小伙伴我，拉出阿玛哈可杂可多哎，他们呀。出几个门啊？啊，到了诸多个门啊！那次和皮埃别爱，俺这么伢俺的兄啊，别么伢茶叶小伙不？茶叶的么伢别我小伙伴们说呀，那位的呀茶，那位茶的呀，嘛位的来 UCLA 阿里帮啊，啥拉美干么的嘛？苏十年对你弗拉门哎，那出国不下提升估摸，我都我们俩茶叶个多啊！俺爹说看你对你，我别个茶叶嘛多么精哎。茶叶多啊嘛，我别个小伙伴说的办哎。听你啥个多嘛，我别个维持来别个什么，我阿妈怕个了嘛，可么做喽？我妈妈做，我们来搞当啊的办哎。俺小人别个小伙伴他妈个呀，啥子德拉赞、雷诺、阿拉阿的办哎呀，阿赞、阿尤拉萨，一些你摸的小数个哎，那偏那是的时候过年数，数别不是伢，我出个茶去哦。茶叶你准备茶叶的南北哎，我茶叶多嘛哎，阿什么我们家阿妈怕个了嘛，可么重啊，阿妈怕那个了嘛，干当啊，阿的别，你看这么个小伙伴和么的说，说的别别伢啊，俺们啊，别么伢啊，说伢么生哎，搿个说的别伢阿拉忙哎，忙忙哎么生哎，搿个十年哎，茶叶别么伢么啥，阿屋拉出别么伢么很多，特别别么伢茶叶阿里太个多，拉出过么么伢，阿些别伢么怕么个里么伢拉别的小伙伴。啊，什么呀？才一度说我们呀，就够嘛吃哎，一吃就够嘛重啊。啊，都这一洗澡和嘛吃了，不多这年，拿出阿妈碰嘛个零，在这边啊。

怎么呢金融老老学中的法律性都是的朋友。给阿尼金融我可到一个不好人的老姐都把这节目把大家再说都老丢这让都人再看好。阿尼这是这是这是这是这都被那些担心的哦你阿尼金融啊。你是这种放水的我你是找了我人的不到时呢你看我啊别人拿中拿到让你只能摸入水中拿到这你那让你只能你都不要给你都不要对你们用今天老天能不能干了就能猛闹哦能猛闹闹去。没闹去你老怎么也干了去不如你办农博。这干着就正好你办农博今天老农我就干着我是哦我是这。你就开始总统你办农博搞喽。这你老农不好喽再给他多些他估计。弄我们拖的你弄弄的走你接到干干了。

就拉着木塔龙高人家，啊，你只能去扎去扎去接去接接。哦，母婴，我都落在中大王，他在那还倒着，我这的哦，你呢？你那背要多少带？我弄好了，你哪没弄啊？你那家没这么有钱了，背要多少带啊？背要我弄好了。我那只弄啥的哦？我来家没我母亲到我要家喽。啥来的？哎呀，那姐，就是我家没我姐，你二人家你有多喽？那姐，你那谁家喽？我姐。亚爹你爸这里亚楼那些这都老婆没有多那里路上只能经常不能还路上的亚你爸家没有多那些你爸你们经常只能还路边的呢我领得喽这路上大多喽经常弄得多这在这你老农啊这刚要干过多少道你爸多少叫你女儿姐在这几周也被你不得见我们压掉了路我怎么能保护这种女儿多这年呢你不能怎么透过我打一种人的这都能弄透过一种人被生这种人的有多少姐姐还一老路里了我女儿让你去还我都是那么些海老路，耶，老天公故意相接，我在八街都在吃，恁哥也蹲着，我在塔路啊，我在蹲台店了嘛，有么多几万个，有么多半年的，人呐，吃了大堆大吃的脑袋就多木喽，这肚子也特一种能被省一点是多点。我咋的？我咋的？对对，他如果总裁带钱，我找你，我帮你他喽。哟，你奶奶老弄的带的，啊，那乖，那能做白能做药。我头前我年纪弄啊，我是把你洗到一句，洗洁洗洁洗把你身边，我总裁还倒的，嗯。这个到标准没有你老农怎么切了都闹去怎么能把萝卜去干走就种去你要干走然后去把萝卜没搞去再给你老农干了去你把去你把去闹啊这么卡龙够去打那去你把去闹然后谁让你肚子上然后门前都闹一套手术去家去家去来说再多喽来点你哪边能要个店我在家们都有开别的店我弄了去我那只能是沙拉去这家里去又不没有多喽为什么没有母鸡刀这又不没有多现在把多干上你了多少刀叫阿林他没有多那些要都把压了那些你呢你能行销不能还努力要得都老亚这半年的行销是能还努力那些哦我很大总裁对起起够了这这怎么可见了这不多喽这也不压掉了这见你弄到你有多大了啊你的对家的你要要力你呢你老亚了见你半年没有多了齁你要要你弄多没有多呢我大姐哦要你见过要地方狗了梦狗我地方狗了给带车哦给你梦狗我地方狗这我爹够他干够他弄啊一起走这要按你金融的给我带点要你够他干够他弄啊这个干了是刀那些要按你金融的呢哎让他弄呢背上嘛还能弄一切嘛然后还早上面但是要年末年故事这种
itu

一种呢，这个的宁章说了，如是何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叫鲁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讲鲁，孙子罗做人都，是当主啊，还鲁蒙的鲁神真美，头生主，如是何子等主，朝等头阳朝都，如是何搞相等主搞一等。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就哈路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赶路孙子路说了牛肉

啊，坐坐老安路得一单忙那高树是够多，啊，都只那那得浪口上正门家家，老坐还便宜早，姑娘才要高，俺家姑母来那得满我路米能老细细路哎要得。

老家正也是真心到家感度知道感觉高度母还贴个地通州家年能站路好姑娘在地大金的那老里里长度都不扎带地老家家路好米都爹能来我家莫那个站路的我路里个好么古米娘都多乱茶带呀茶个东木靠个地好木拉着娘能扎古拉的若天都好古冷娘个鸡巴的都养到不说都是通到嘎巴多叫娘大巴总的你我能塞古天离我可公家老几大不安大哥哈那哈好正天的